亲爱的朋友，咱今仔日要继续思想诗篇九十八篇，佮落去的一半，第三节安尼讲：纪念一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、所凭的信实，对世界拢看起咱的上帝的救恩。你这世人唱出上帝的心意，巴不得全世界的人拢看到上帝的救恩。直到今仔日，全世界的人也无看起上帝子主耶稣的十字架顶的救恩，乃是因为以色列人贫惰，咱做信徒也贫惰。上帝要以色列人传扬伊的救恩到对世界，但是因得到了世界，而且失去了见证。以先知约拿来做披露，上帝本来要约拿到尼尼微城去，总是约拿却坐船走到他市去躲避耶和华。尊敬的人拢需要约拿的见证，总是约拿却伫船底咧困，无有为主做见证。他市是出金的所在，是世界上真。今仔日的信徒也因为信出世界而失去了见证。轻看福乐主的救恩，现在无感觉怎样？将来伫基督的大前受工作审判的时阵，大家人拢会后悔。上帝讲：“我找我的子来到世界，伫十字架顶成就救赎，好信的人将救恩传到对世界。你唔传，将来见主的时阵，将要怎样回答你？怎样会伫主的面前徛立得条呢？”保罗伫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安尼讲：“咱众人的确要伫基督的大前显露出来，予大家人按照本身所行的，或好或歹受报。咱做人客，徛伫世界顶的日子无做了，真紧就要过去了，要谈到也够今仔日来传扬上帝救恩到对世界。”好因甲咱一同快乐，亲像以色列人受掠到来，因心内充满快乐一样。

第四十九、第五十安尼讲，全队拢要向耶和华欢乐，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，要用琴歌颂耶和华，用琴甲丝瓜的声音歌颂伊。要发大声，要用琴甲丝瓜歌颂也无够热。第七十九、第八十安尼讲。沿海及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世界及点滴之间的也要发声。愿大家拍手，愿诸山在耶和华的面前一同欢呼，天地之间拢要欢呼快乐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大海的微微发声，诸山的微微发声，也是单单人的声音欢呼。上帝的心也未会满足，要琴、号、甲一同发声，伊要大海发声，诸山欢呼，伊是为伊配受称颂。为什么千万的声音雷鸣，万曲和声响应呢？因为耶和华行了奇妙的事。

第九节，因为伊来要审判偏对，伊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公正审判万民。这是预言主会搁再来，虽然也未应验，但是主耶稣紧紧要搁再来了，是主亲嘴所应允的。人主要降临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，二十四章三十节，路加福音十八章八节，二十一章二十七节。在主升天的时阵，有两个人对学生讲：“伊怎样往天顶去，伊也要怎样。”所读行传第一章十一节。安尼看来，无偌久主的确搁再来，未为眼前呢。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，伊来做甚物呢？伊来审判世界万民。咱的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，伊搁再来甲头一摆来完全无相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、三十节安尼讲。闪电对东边发出，直直照到西边。人主降临也要安尼，地上的万族拢要哀哭，因要看起人主有能力、有大的荣耀，借着天顶的云降临。一来要审判世界万民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到九节，要报应许唔认不上帝。甲偏唔听他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因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的沉沦，离开主的面，甲伊权柄的荣光。这是唔信福音的人的结果。即使你的亲人朋友也未接受主，你是唔是要将福音传予伊吗？咱必须承认，一部分是因家己的责任，一部分也是咱信徒的责任。耶稣人无必将福音介绍给因，给因知影，因要怎样会认不上帝呢？咱若尽了本分，因你的心无必相信，罪就无伫咱遮咯。所以咱应该要尽力传福音给世人，尽可能的将主介绍给因，给因认不。安尼，当主搁再来的时阵，咱就未得到空手见伊的面。